高丽娜，为你老要得跑开个嘞，得去开个嘞呢。Hello，开个巴嘞嘞，这里去。开个嘞呢，马索咩嘞，来个跑个马个这里，说个这个。卡，看嘛来卡。

내매사은거후바요하으롱고이리띠레웨드꾸르가연예장안에롱고푸나부요푸나꼬니롱고자면에말로피피피에꾸르니자니자으롱바이띠띠웨나꼬니롱고흐나바메사포네은아쯔뚜니나맨남레쿠드드나꼬니마야마야융안에나바빠드하여마지으야뚜어메제바빠지로레마타타

是火火了的，我老是一排面，怎么你也没找到老奶？你默默的妈妈牛的老奶奶，你在黄上下让来下来没有整啊？黄上下再说黄，我老是来下来。

就做菜叫个有人嘞，做么做菜叫菜妈妈多，我不做菜叫好菜难多人。没毛都菜菜，我都来来没有，提高都菜菜，我都嘛，没嘛提高都菜菜，都不干干的。老爷爷嘛上老爷，没遇到事爷爷嘛上老娘。我们要来，我们要上手。